0: 早上九点，我国和印尼计划合作强化区域清真生态体系。国防部推介两大国防战略，规划未来五年内的战略方向。西班牙四天内录的超过200宗和热浪相关的死亡病例。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印尼将进一步加强多个领域的战略合作，重点涵盖清真产业发展、贸易、乡村发展以及人力资本建设。副首相 Dato Sri Ahmadzai Hamidi 昨天会见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穆哈默伊曼哈斯卡亚和清真产品保证实施委员会负责人 Ahmad Haika Hassan。也是马来西亚清真产业发展理事会主席的阿马扎伊指出，双方也讨论多项合作建议，以进一步强化区域及全球层面的清真生态体系。相关建议包括成立马印清真理事会、东协清真理事会以及世界清真发展理事会，作为协调清真标准，推动清真贸易和投资，并且加强未来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另外，副首相 Dato Sri Ahmadzai 表示，我国需要建立更完善和有力的法律框架，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威胁。他说，网络犯罪已经不再局限于入侵电脑系统，还包括网络诈骗、身份盗用、勒索软件攻击以及滥用人工智能技术。我国去年总共录得66204宗网络诈骗案件，造成将近30亿 Ringgit 的损失。国防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正式推介2026到2030年国家国防战略计划 PSPN 以及国防能力蓝图 RTKP， 为我国未来五年的国防建设规划清晰的行动路线图。这两份文件是基于国防白皮书的检讨而制定，以确保我国的国防规划保持切合实际，并且能适应当前的挑战。他指出，2026到2030年国家国防战略计划继续支持国防白皮书的目标，重点涵盖七大战略方向，包括提升我国武装部队的战备能力，强化国防实力，保障现役和退伍军人的福祉，以及推动国防科技和创新发展。教育部将在教育领域全面推动多项倡议，以加强对2001年儿童法令、2026年反霸凌法令以及2017年儿童性侵罪行法令的认知和落实。教育部长巴林纳西蒂表示，有关倡议已经在他和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代表团的会议当中达成共识。该代表团由儿童专员 Farah Nini Lusuki 以及 Mohamad Al Adib Samuri 率领。他说，双方也在会议当中讨论了当前的校园问题，包括霸凌以及性骚扰事件，并且探讨应对和预防措施。截至今年6月10号，教育部已经委托8042名的新教师，另外5845名教师学士课程的毕业生将在8月被安排到全国各校服务。教育部指出，教师招聘工作目前分阶段进行，涵盖师范学院和国内外公立私立大学毕业生，并且根据需求预测、空缺情况以及各学科的需求进行调配。教育部也提到，符合任职条件的毕业生将由教育服务委员会作为委任机构安排任职。原本在国会下议院寻求通过的2026年监狱修正案，由于在议员们辩论期间引发了一些课题，因此被逼展延。内政部副部长 Dato Sri Dr. Shamsu Anwar Nasara 指出，该部有意延后提成该修正案，以交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旗下的安全特委会和人权与改革特委会进一步研究。他提到，该部严正看待议员们在辩论时所提出的所有看法。警方在吉隆坡 Echo City 一处单位展开突击行动，成功瓦解一个以香水投资命名的诈骗集团，并且逮捕六名男女嫌犯。显都警区主任 Basri Sagoni 指出，落网者包括三名男子和三名女子，年龄介于23岁到47岁之间。初步调查显示，所有嫌犯在诈骗集团当中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负责管理和运作相关活动，主要针对本地民众作为诈骗。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消息，致命热浪持续席卷欧洲，预计逐步往东边移动。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测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达到40摄氏度。荷兰也罕见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巴黎连续几天录得破纪录高温。由于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不堪负荷，当局26号起将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喝酒。另外，英国星期四录得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 36.7 摄氏度。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的死亡监测系统显示，星期天到星期三期间，由于气温异常的升高，部分地区最高的气温超过45摄氏度，全国总共录得212宗的死亡病例，其中星期三的死亡人数最多，总共记录95宗，占四天总数接近一半。高温天气每年都会在西班牙造成数以千计的死亡案例。根据马德里卫生部的统计，去年5月16号到9月30号期间，全国总共录得3832宗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还有大约200人被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了应对强震的灾情，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向该国派遣专业的救援力量。他同时呼吁当地民众积极地捐赠物资，目前需要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毯。委内瑞拉的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此外，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法新社报道，阿曼外交部长阿布赛迪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安排将不会征收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会议，美国一再重申反对征收任何通行费或者是其他费用。伊朗和阿曼23号表示，两国将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管理服务的成本问题，并且强调他们对该航道拥有主权。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发表报告，星期三总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这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大约 57%， 累计有551艘的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政府取消大约35万海地人和6000名叙利亚人的遣返保护。法新社报道，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星期四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国土安全部的终止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临时保护身份的决定不受司法审查。三位自由派大法官投了反对票。临时保护身份允许来自遭受战争、自然灾害或者是其他灾难国家的移民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但是这个前提是他们返回原籍国不安全。第36届法国意大利峰会25号在法国东南部城市昂蒂布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出席。马克龙对这次的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并且表示相信两国合作的力量。梅洛尼则强调意大利和法国在欧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还强调了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重申，两国将共同推动完成法国里昂和意大利都灵之间的高速铁路建设，并且确保它的通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国和印尼计划合作强化区域清真生态体系。国防部推介两大国防战略，规划未来五年的战略方向。西班牙四天内录得超过200宗和热浪相关的死亡病例。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14年的今天 ，Sultana Hamina 孤儿基金会大厦在亚罗士打正式开幕。该大厦作为基金会的活动中心，用于举办各类活动与项目，主要服务孤儿群体，同时也为筹备资金的平台，以支持孤儿的福利。Sultana Hamina 孤儿基金会的成立是为了帮助贫困且缺乏完善照顾的孤儿。在完成后的3年内，基金会成功协助超过6000名孤儿，包括来自 Baling、Sikh 以及 Badang 内等内陆地区的儿童。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4: Suburb
5: VFM。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拌。
6: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8: 啊，什么事哦？
7: 不要骗我了。
8: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7: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8: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9: Sabah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8了。今天也已经是6月26号了哈。是6月26号的早上呢，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声早上好。生活呢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有人正在为梦想而努力，有人为生活打拼，也有的人只是希望今天能比昨天顺利一点。不管你是哪一种，都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愿今天的你忙得有价值，累得有收获，所有的期待都能慢慢的靠近。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哦。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没错，今天呢有我呢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的，所以也期待呢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咯。节目的一开始呢，为您送上就是神歌的这一首歌曲哈，是来自周深的这首歌《我的队》。接下来为您送上刘宇宁的歌声《唯愿》，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想更健康，想更快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活出其美。聊身心成长，谈亲子关系，说养生秘诀，让你由内到外活出美丽与自信。
1: 活出其美的你，在平凡里开出花语。
0: 每逢周五上午10:30，活出其美，活出生命之美。
1: 就算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6了哈，欢迎大家就是收听今天的有声茶馆，你的凉拌。那我们今天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待会儿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就是天气预测，还有就是世界杯的这个足球世界杯的这个最新消息的哈。然后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话呢，今天是活出其美的时段嘛，今天就是周五，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就是看一看就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好，那最后一个小时呢依然少不了的是我们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今天依然会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旧曲，希望你们也会喜欢，所以三个小时依然是如此的轻松哈。好，那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有的就是张远姚小棠的这首《看着我的眼睛说》。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啦。上午的时候呢，纳闽内陆及斗湖的话是局部有雨的，西海岸古达及山打根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雨，纳闽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西海岸古达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纳闽及斗湖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出的，看来今天呢下雨还是有，但是也非常的炎热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补充水分咯。好，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海莱阿木的歌声我想你了。待会儿呢在9:40左右呢，将会为你带来的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杯抢先看咯。那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的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
2: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3: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最新的战报。一组赛事方面呢，厄瓜多尔呢以2-1击败了德国，成功拿下了宝贵的3分呢。另一场比赛呢，这个象牙海岸以2-0呢战胜了库拉索，为小组出线呢增添了重要的筹码。在 F 组方面呢，日本与瑞典呢经过90分钟的激战后呢，就以1-1握手言和喽，双方呢各取得1分。另一场比赛，荷兰则以3-1呢击败了突尼斯，顺利收获胜利。接下来上午11时呢，待会儿呢就是 D 组呢将上演2场关键的赛事啊，分别是巴拉瓜对垒这个欧洲，以及土耳其迎战美国。随着小组赛进入最后的阶段，每一分都可能影响最终出线的形势。那接下来为您送上世界杯抢先看，一起关注 D 组2场焦点大赛咯。
2: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接下来为大家关注 D 组2场同时进行的焦点赛事，分别是巴拉圭迎战澳洲以及土耳其对垒美国。首先来看巴拉圭与澳洲的比赛。巴拉圭在首场比赛不敌美国后，上一场以1-0击败土耳其，重新燃起出线希望，目前球队士气正佳，希望延续盛世，争取晋级下一阶段。澳洲方面首战以2-0击败土耳其取得开门红，不过随后以0-2不敌美国。本场比赛对于澳洲来说同样关键，若能成功抢分，将大大提升出线机会。另一场比赛则由土耳其迎战美国，美国目前状态稳定，先后击败巴拉圭和澳洲，暂时占据小组有利位置，球队希望继续保持良好表现，以小组头名身份晋级淘汰赛。至于土耳其，前2场比赛遭遇连败，分别不敌澳洲及巴拉圭，面对背水一战的局面，球队必须全力争胜，才能保住晋级希望。随着小组赛来到最后阶段，每一个进球、每一个积分都可能改变最终排名。究竟美国能否顺利锁定出线资格？巴拉圭与澳洲谁能脱颖而出？土耳其又是否能够上演绝地反击？这里是世界杯抢先看，带您提前掌握世界杯精彩焦点。
4: 现在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能轻易体验到电台或电视节目所有的现场音效，只要点击 rtmclick.rtm.gov.my 或 rtmclick app 就可获取免费收听电台和观赏电视节目。现在就下载 RTM Click App， 即刻体验 TV 三度、TV 六二、OK、RTM 新闻、RTM 运动和 TV Anam， 绝对能满足你视觉和听觉的享受。RTM 时刻与你同在。
5: 有商茶馆。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7，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首先我们看到这一则消息呢，说到的就是副首长兼工业企业及交通部长拿督伊温贝尼迪就表示说，石邦加湾货柜码头的扩建工程在他上任之后进展呢显著加快，目前呢扩建工程进度已达到61%了。他说，解决石邦加货柜码头的货柜堵塞的问题一直是工业企业及交通发展部列为最必须优先处理的工作，即使呢港口出现拥塞其实是一个好现象，反映沙巴经济呢持续增长，工业活动及贸易量呢不断的增加，但是呢州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码头的货柜吞吐量以满足未来的需求。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到呢一具人类骸骨昨日在拿督一处沟渠被发现，拿督警方目前正展开调查以确认死者的身份的。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来到上午9:48咯。待会儿呢在10:00的时候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所以期待你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咯，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轻轻对你说》。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有声茶馆。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太黑十八 VFM， 今仔系王二二温二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系新闻提要。州政府将通过可持续发展措施，强化十八游戏及能源产业领域。少壮展示品法，胡艳壮伴善念十八州政府秘书。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成立支持向年轻一代推广海事职业发展机会。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游戏及能源产业依然是推动沙巴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所以州政府将会致力于通过创新、调度以及可持续发展措施，进一步强化亚杂两位。副首席部长达杜舍里庞里玛 Dr. Joachim Gunsalam 讲，沙巴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战略性地理位置以及完善的工业基础，也就要是独立支持能源领域持续发展。除开传统的游戏产业，沙巴也正在积极探索可再生能源和新技术的发展机会，以打造经济韧性和竞争力的能源生态体系。其在阿比威提十三届沙巴游戏和能源大会及展览会主持开幕时，安阳表示，大会期间，多家工业企业和相关机构也进行海苏杭两届备忘录及战略合作协议的交换，以进一步推动沙巴能源领域的调度、创新及发展。首席部长达杜舍里庞里玛哈吉吉诺曾帮伊展示办法会议中，伴善念沙巴州政府秘书达杜在努丁阿曼。一名前沙巴州公共服务局总监将在亚杂日29号正式接替达杜舍里庞里玛沙巴运动的职务。哈吉吉希望在努丁能够确保沙巴公务体系持续进步和保持竞争力，推动州政府行政转型迈向更高水平发展。亚将要注意确保各项政府政策得到有效落实，从而超乎人民和招数发展。亚泽业28号退休的沙法将销会出任州政府旗下港联公司丹阳阿鲁生态发展有限公司主持集会。另外州政府副秘书行政达到诺利亚达宁将接替在努丁留下的沙巴州公共服务局总监集会。沙巴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将继续成立支持沙巴科研协会继努力向年轻一代推广海事职业发展机会。业则做法正符合州政府推动海洋领域发展及蓝色经济的目标。部长达杜伊万比尼迪讲，海事领域以及和航运服务相关的职业目前仍然顺差后太界市桥和发展前列，所以2026年沙巴海洋职业展望计划业内发通，对提高学生对海洋产业及航运业超额机会的认识非常重要。其实在阿比出席由沙巴海洋协会提出期盼的2026年沙巴海洋职业展望计划后，安阳表示共有来自沙巴八十英期的200名学生参与该发动。其指出，业项计划主要是扩大社会对海洋行业超额机会的了解，尤其是让更多学生认识相关职业发展方向。州政府目前正推行沙巴进步繁荣2.0发展方向，重点推动海事领域发展，包括海洋工业及相关服务业，并将其立业沙巴蓝色经济发展以前。沙巴州联邦秘书达杜穆罕默拉扎里瓦哈表示，教育是对人才的调度，也是推动沙巴持续发展和迈向繁荣的重要基础。
其讲一则九叔嘅发展，五连自靠套路桥梁钢桥及机场，热调硬体建设，更重要系 GP 底实技能及经常力界人才，将连带通各两位界成长。只有不断强化学校教育体系，不但能提升整体竞争力，也能帮助学生发挥潜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其实为十八届教育局期盼计，2025年作业服务奖及2026年金车友谊表彰典礼主持开幕礼时，安阳表示，十八建房抚育工作停止传播，涉及等南一所小学宿舍二学生二周八年数倾计视频相片，或者是相近内容。十八建设总监特独教特迪宽讲，建房已经向小开学生及涉及数倾计相近人数六次求救，以协助调查。目前建房系仍然限速发电 T500 能叫 B 调换，以及热叫叫八年同线及倒霉 T 发链 T233 调换正海调查。不过由于涉安炸属危险人员，上紧年数也烧到法律包装，包括限速发电 T82 调换，数千面计危慢12岁儿童一般面责年节。其实在近拜人建设训练中心出设2026年 T 热期普通行通部队初级版结业离校，向媒体发表上述谈话。另一方面，特独教特地宽抚育普通行通部队成员，加强个人品格纪律以及廉政意识，确保履行服务社会同国家责任时，保持专业同公信力。其讲除开 IGP。正述技能同良好的体能，对人也必须拥有敬天的信念、狡兔出身，以及在各种复杂情况下保持冷静，并作出正确决定的能力。他强调，良好的品格是培养专业，要偷得嘲笑，要随时准备面对任何挑战的经验的重要基础。配合普通行通部队初级班结业仪式，来自全国各地普通行通部队各里及各营界60名底级建干已经完成密切训练，训练涵盖多项内容，包括行通技能、对人品格培养以及野外求生训练等。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州政府将通过可持续发展措施，强化沙巴游戏及连年产业两位。少壮展示品法会验装伴善验十八州政府秘书。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成立支持向年轻一代推广海事职业发展机会。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不管今天顺不顺，记得给自己一点掌声，慢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向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0: 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7了，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的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待会儿呢10:30左右将会有的是活出奇美。今天呢一开始为您送上一首好像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哈，就是来自刘若英跟光良的这一首好久好久。然后这里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则资讯，喜欢马来传统诗词班顿的这个朋友们呢就要注意了，由沙巴国家文化与艺术局所主办的2026年沙巴州班顿比赛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亚庇 JKKN 沙巴礼堂举行的。如果你热爱创作或擅长即时对答，欢迎踊跃报名，一起传承马来传统文化与班顿的艺术。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3日星期一，有兴趣报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咯，预知详情可致电0882050070查询更加详情。好，那10:18为您送上陈淑桦及罗大佑的这首歌曲《滚滚红尘》。

0: Sabah VFM 你的凉拌。
1: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0: 听见内心生长的声音，遇见更好的自己。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活出其美，我是美仪。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总觉得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好像都活得特别累。这种累呢，倒不是说干了多少体力活，而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透支。每天早上闹钟一响，睁开眼睛想到的不是新一天的阳光，而是那些没完没了的琐事，职场里的小摩擦，还有家里的各种重担。我们好像都变成了一只在滚轮上拼命奔跑的仓鼠，一刻也不敢停，可到头来发现自己好像还在原地打转。在那些失眠的深夜，你有没有也偷偷问过自己，我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最近有个说法挺火的，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筛选期。其实说白了，就是以前那种光靠拼命堆体力活就能换回安全感的日子，可能真的要过去了。在这个急剧变化的2026年，有几种心态最容易让我们觉得力不从心。第一个就是等。很多人总是等一个所谓的完美时机，总说等以后有钱了再快乐，等孩子长大了再享受生活。可是你想想，生命就在这种无尽的拖延下悄悄地走失了。第二个是怕。害怕改变，死守着旧的经验不放，当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科技扑面而来的时候，这种对未知的恐惧最容易把人的精力给耗光。其实啊，真正的危机不是外面环境有多难，而是在我们这种长期的焦虑里面，慢慢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面对这些时代的风浪，我们怎么才能找回那份内心的定力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经典的心理学实验。想象一下，厨房里有三口锅，水都在咕嘟咕嘟地沸腾着。我们分别往里面放进一根胡萝卜、一个生鸡蛋，还有一把咖啡豆。20分钟后，你猜怎么着？那个原本挺结实的胡萝卜被沸水一煮，彻底变软了，变得软烂如泥。他选择了对生活认输。那个生鸡蛋呢？外壳虽然还在，可他的心被煮硬了。为了保护自己，他把所有的柔软都锁死了，变得特别冷酷。唯独那把咖啡豆，它最特别，它不仅没被热水给摧毁，反而利用那股热气把自己的香味全给逼了出来。最后啊，它改变了整锅水的味道，水越烫，那香味反而越浓郁。生活其实就是那一锅烫人的热水，我们谁都躲不开时代的挑战，但关键是你想做胡萝卜、生鸡蛋，还是那一颗咖啡豆呢？我们光有感悟还不够，还得有点具体的办法来帮我们建立一套心理免疫力。我们可以先从小习惯开始，别总想着一夜之间就能翻天覆地，哪怕每天只是多读几页书，坚持动上20分钟，或者早睡半个小时。这些不起眼的小习惯，时间久了真的会让你脱胎换骨。还有给自己留点缓冲空间，现在的技能更新太快了，我们得保持学习。同时啊，一定要给自己存一笔应急备用金，这笔钱买的不是利息，而是我们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底气。再来，最核心的就是找回内在的动力。如果觉得迷茫，就去读书，去运动，去拥抱大自然。当你能掌控自己的身体和情绪时，你就会发现生活其实没那么可怕。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它并不遥远，也没必要恐惧。我们要明白，所有的挑战里其实都藏着转机。就像咖啡豆必须经过沸水的煮炼才能醇香四溢，别被生活煮得软烂，也别让自己变得冷漠，试着去行动，去改变。当你学会接纳这一切的磨练，并且把它们当成滋养灵魂的肥料时，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这个绝不放弃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在这纷乱的世界里拥有一颗安然自得的心。感谢收听今天的活出其美，我是美怡。活出其美，活出生命之美，我们下集再见。

深圳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50了，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要告一个小段落啦。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刘耕耘的这一首歌曲《彩虹天堂》。那接下来呢，待会儿我们在11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的。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了，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咯。这时候为您送上信乐团的这首歌曲《死了都要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下个小时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州政府将通过可持续发展措施强化沙巴油气及能源产业领域。首长正式颁发委任状给新任沙巴州政府秘书。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全力支持

只向年轻一代推广海事职业发展机会。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油气及能源产业仍是推动沙巴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所以州政府将会致力于通过创新投资以及可持续发展措施进一步强化这个领域。副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Dr. Joachim Gusalam 表示，沙巴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战略性地理位置以及完善的工业基础，这些优势都能支持能源领域持续发展。除了传统的油气产业，沙巴也正积极探索可再生能源和新技术的发展机会，以打造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能源生态体系。他在亚庇为第13届沙巴油气及能源大会暨展览会主持开幕时如此的表示，大会期间多个工业企业与相关机构也进行了数项的谅解备忘录及战略合作协议的交换，进一步推动沙巴能源领域的投资、创新以及发展。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ji Nor 昨日正式颁发委任状给新任沙巴州政府秘书 Dato Zainuddin Ahmad。 这名前沙巴州公共服务局总监将在这个月29号正式接替 Dato Sri Panglima Safa Udong 的职位。哈吉吉希望 Zainuddin 能够确保沙巴公务体系持续进步和保持竞争力，推动州政府的行政转型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这将有助于确保各项政府政策得到有效的落实，从而造福人民与州属的发展。这个月28号退休的 Safa 将受委出任州政府旗下关联公司丹戎亚路生态发展有限公司的主席职位。另外，州政府副秘书 Dato Norijadani 将接替 Zainuddin 留下的沙巴州公共服务局的总监职位。沙巴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将继续全力支持沙巴海员协会的努力，向年轻一代推广海事职业发展的机会。这个做法符合州政府推动海洋领域发展的及蓝色经济的目标。部长 Dato Ewa Benedi 说，海事领域以及航运服务相关的职业目前仍存很大的需求与发展的潜力，所以2026年沙巴海员职业展望计划这类活动对提高学生对海洋业及航运业就业机会的认知非常重要。他是在亚庇出席由沙巴海员协会首次主办的2026年沙巴海员职业展望计划后怎么表示，共有来自沙巴八个县区的200名学生参与了该项活动。他指出，这项计划主要是扩大社会对海员行业的就业机会的了解，尤其是让更多的学生认识相关职业发展的方向。州政府目前正推行沙巴进步繁荣 2.0 发展方向，重点推动海事领域发展，包括海洋工业及相关服务业，并将其纳入沙巴蓝色经济发展议程。沙巴州联邦秘书 Dato Mohammad Razali Wahab 表示，教育是对人才的投资，也是推动沙巴持续发展和迈向繁荣的重要基础。他说，一个州属的发展不能只靠道路、桥梁、港口及机场这些硬体建设，更重要的是具备知识、技能及竞争力的人才才能带动各领域的成长。只要不断强化学校教育体系，不但能提升整体的竞争力，也能帮助学生发挥潜能，使他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他是为沙巴州教育局举办的2025年卓越服务暨奖2026年感谢有你表彰典礼主持开幕礼时如此的表示。
沙巴景区呼吁公众停止播传播涉及丹南一所小学宿舍女学生疑遭霸凌事件的视频、相片、照片或者是相关的内容。沙巴警察总监的杜乔德里滚说，警方已向受害学生及涉及事件的相关人士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目前，警方是援引《刑事法典》第509B 条文以及1998年通通讯多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展开调查。不过由于涉案者属于未成年人，相关人士也受到法律的保护，包括刑事法典82条文所阐明的未满12岁儿童一般免责原则。他是在甘拜元警察训练中心出席2026年首期普及行动部队初级班结业礼后向媒体发表上述的谈话。另一方面， Dato Jode Likun 呼吁普通行动部队成员加强个人品格、纪律以及廉政的意识，确保履行服务社会和国家责任时保持专业和公信力。他说，除了要具备战术技能和良好的体能，队员也必须拥有坚定的信念、高度的自信，以及在各种复杂情况下保持冷静并做出正确的决定的能力。他强调，良好的品格、专业培养的专业、有道德操守，并随时准备面对任务挑战的警员的，是一个重要的基础。配合普通行动部队初级班结业仪式，来自全国各地普通行动部队各旅级各营的60名低级警官已完成密集训练。训练涵盖多项内容，包括行动技能、队员品格培养以及野外求生训练等等。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州政府将通过可持续发展措施强化沙巴油气能及能源产业领域。首长正式颁发委任状给予新任沙巴州政府秘书。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全力支持向年轻一代推广海事职业发展机会。以上新闻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一刀两断，它形容果断彻底的分开。一刀两断原意是用刀切断东西，比喻在关系或事情上彻底分开，不再牵连。在生活中，它也代表干脆果断的态度。一刀两断提醒我们，有时候断得干净，才能重新出发。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沙巴 VFM 你的良伴，您每天就要好好的准时收听哦。大家好，我是100万吴志伯，
3: 我人是人看人恶露的大喵小喵。
2: 我们是黄奕飞鱼
3: 喵喵组合。
0: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点亮一整天，这里是陪伴你的声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多一点力量。沙巴 VFM 你的凉拌。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1: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25了， Sub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很快呢，我们就进入到有声茶馆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唐尼的这一首彩云伴海鸥，还有姚丽蛇一般的腰，以及凌霄的往事不堪回首。让我们这个时候看一看有谁在面子书上跟影璇打招呼呢。影璇早上好，小周末愉快。珍珍早上好呀。那还有看到是 Teresa Sun 彩地姐 OEZ 要 Train Sing 光耀大哥，还有就是杜哥，然后还有看到是古晋的老大哥，然后还有看到的就是凯凯。是的，大家上午好。 Lily 你好你好。然后呢还有西湖大哥，大家上午好呀，听歌愉快哟。那还有汉文，是汉文你好。应该是没有了哈，因为这个留言今天好像也有点还有这个孔冠剑，是上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这个时候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有的是优雅的歌声，跟着你，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Sabah VFM， 你的凉拌。
1: 朋友教你欺负别人，别盲目跟风，真正的朋友会提醒你什么才是对的。盲目跟风不是义气，只是害人也害自己。

0: 时段时间来到上午11:43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有的就是优雅的《跟着你》，还有张小英的让回忆随风飘，徐小凤的风的季节，李亚平的爱你一万倍，杨小平的江水依旧向东流，以及李毅大哥的这一首歌蒙蒙的雾。看到大家的这个回应呢，应该是今天的歌曲也还不错哈。其实我觉得好听的歌曲呢，就会有非常多人呢，就会有这些歌手呢都会翻唱，所以呢，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哈，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咯。接下来要为您送上这首歌曲呢，我非常的喜欢，它呢是来自邓丽君的歌声，叫做《南海姑娘》，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商茶馆。

霸凌不是开玩笑，它可能让人受伤，甚至有生命危险。不管在学校还是别的地方，霸凌都是违法的。遇到霸凌，要告诉老师或报警。

是的，这首来自樱花的歌声《牧童之歌》也是一首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曲哈。在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身体呢就想要跟着一起摇摆一下。然后在之前呢，有的就是邓丽君的这首《海南姑娘》咯。那很快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中文时段的这个节目的尾声了哈。11:52了，接下来要把这个工作的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了。所以喜欢英文喜欢听英文歌曲的这些朋友们，记得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了哈。然后同样的，本来明天呢其实也是我的班，然后呢因为我也是有一点事情要处理哈，所以呢明天又是请了我们这位大神呢出来，就是与大家见面的哈，所以你们应该也知道是谁了对吧。那我们呢就周一再见咯。为您送上潘安邦的这首歌曲《另一种乡愁》，以及姚苏荣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两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周一见啦，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拜拜。